出人成的日的哟靠唐家谈哟的路大鱼穷马去哟잡고체질툭쳐돌려세니비호같이가는말이청산녹수얼른얼른한모롱두모롱을돌아들춘향이기가막혀가는지몰라

0: 个不治事，那个不孝。我家大王去到龙宫有病，那龙王大花旗人也敢有心，
1: 闹得大王性情闹翻龙宫。
0: 啊，对了，我们把闹龙宫的事学上一学，作为玩耍，你看如何？
2: 好，你们快快的去来，快！

0: 那天上啊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以公共料理造就，以点点发育装成阿呆王。哎呦，阿呆王那奇花异草到处芬芳，瑞禽灵兽见人勾，那酒哈有酒海，桃有桃源，丹有丹房，包有包谷，吃的喝的玩的耍的无一不妙，我有千千万万匹好马。
1: 怎么还有好马？
0: 人力成器，哎呀，真是
1: 老牛，
0: 变好长。